0: 聽完兩首個好聽嘅歌，波叔繼續講多啲歌俾我哋聽。
1: 好啊，咁啊，跟住介紹兩隻咧，就係一隻咧就《Old Billy Joe》1967年嘅Bobby Gentry 嘅歌。咁啊，《Old Billy Joe》嘅歌其實講嘅個故事嚟嘅，呢個真人嘅叫 Billy Joe 嘅，呢個男仔係自殺咗嘅。咁啊，呢個 Bobby Gentry 有呢個歌係即係怨曲嚟嘅。咁呢歌咧，當年喺Billboard 上係一名四個星期啊。亦都喺全年嘅嚟講係排第三嘅歌嚟嘅，咁啊加拿大啊第一名，喺 UK 第13名，咁啊呢只歌咧當阿 Bobby Gentry 咧呢個女歌星啊攞咗3個 Grammy Award 啦，咁啊算係好巴閉啊。咁啊另外介紹呢只咧就係 Rod Stewart 嘅 Maggie May 啦，Maggie May 呢、這個。這個名字我不知道誰來的，但兩個名字拆開都是女仔名來的。這個歌呢就是講他一個故事，就是一個男仔認識了一個老一點的女人，比較特別一點。這個歌呢當年都是美國上過第一名的，也是 UK 第一名，加拿大第一名，澳洲第一名，很多國家上過第一名的，所以是 Rod Stewart 比較成功的一首歌來的。咁呢時間俾你聽下你隻歌啦嚇 ，Bobby Gentry 嘅《Old Billy Joe》同埋 Rod Stewart 嘅《Maggie May》。
0: 好啊，咪就睇下欣賞嚇。
1: 好啊。

0: 好啦，咁啊，听完两首咁好听嘅歌咧，我哋而家又继续讲埋其他一两首吓。
1: 好啊，咁啊，今日咁介绍呢一只歌咧，大家都可能听过，都几中意，几好听嘅呢只歌系。美国歌星 Kim Carnes 嘅1981年嘅个 Betty Davis Eyes、Betty Davis 即系个女明星嚟噶。咁啊，呢只歌咧就系讲佢只眼嘅特别靓嘅地方啊。咁当然啦 ，Betty Davis 我当年已经过咗身噶啦，咁但系。呢個歌都係講佢啊，咁啊呢個歌當年都係美國上過第一名啊，仲連到第一名9個星期添啊，咁仲有其他7個國家上過第一名啊，咁啊誒個係金卡最成功嘅歌嚟㗎啦，咁啊跟住介紹咧啲有啲啲人啲樂隊名啊或者 duo 名係兩個名咧夾埋一齊嘅咧，咁啊咁都有好多嘅喎。咁啊，講幾個啦，譬如 Brandy and Monica 啦，咁啊要呢個組合，咁啊兩個都係名嚟啦嚇。Paul and Paula 啦，咁好多以為好多人以為 Paul and Paula 兩公婆，其實唔係嘅，兩個唔係兩公婆嚟嘅，不過兩個名係夾埋一齊唱歌咁解嘅啫。咁啊樂隊名咧，好似 King Crimson 啲樂隊咧比較舊即係老牌啲嘅樂隊，呢個 King 同 Crimson 兩個都可以係名嚟嘅。咁但係我今日介紹呢個就係 Van Halen 啊 ，Van Halen 係樂隊名嚟嘅。咁但係 Van 同 Halen 兩個字咧拆開都可以係名嚟嘅。咁佢哋最成功嘅歌咧，就1983年嘅歌叫《針》啊，跳呢只歌啊。咁啊，呢只歌當年都係美國第一名，加拿大第二名，澳洲第七名啊，UK 第七名啊，咁樣呢只歌亦都好多國家 Top 20入邊嘅。咁啊，時間不如聽埋兩隻最後嘅歌啊。咁啊，就係Kim Carnes 嘅Betty Davis Eyes 同埋呢個Van Halen 嘅《針》啊。
0: 係好。咁我哋听完两首歌之后咧，咁啊，请大家留步听下我同阿刘太讲嘅美食啊！咁我哋今日嘅电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咁下周再见啊
1: ！OK，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Jabao 88.5 FM 你現在聽的是 88.5 FM 又到 URT 美食的時候了我已經見到劉太劉太你好
1: 阿祖你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 好
0: 今天介紹什麼、湯給我們呢
1: 好啊那這個湯呢即幾時喝都可以
0: 是啊
1: 好像、剛剛過了一個中秋節啦、啊、很多朋友都吃、很多即好好開心啊！因為團圓啊嘛，咁啊，梗係食好多餸菜啊，咁樣嘅。咁同埋咧，又食下月餅啊，咁樣樣。咁而家發覺，咦，食完咧都滯滯地咁樣，好多嘢食。咁不如煲下靚湯。呢個湯咧，唔係中秋節先飲嘅，幾時都得嘅嚇。不過咧，即係講開啦，咁我哋就講下有咩好處啊？咁就係煲咩湯啊？就係煲呢個南北杏蘋果雪梨紅蘿蔔湯啦、啊。
0: 嗯
1: 咁呢个汤咧有咩好处呢咁就系咧、大家知道苹果啊好有益噶啦，都系咁啊，雪梨又系好清润啦。而家啱啱上市好多啊嘛，咁、我哋咧可以买嚟就咁食之余咧，仲可以煲汤嘅。咁佢可以咧就系、是有滋阴润肺啦，同埋清热化痰嘅作用啦。咁、仲有咧系可以咧即系。健脾化濕啊，同埋生津止渴嘅功效喎、啊，好多好處喎、啊。
0: 嗯。
1: 咁呢、這個因為咧主要嘅功效，因為嗰個潤肺止咳啊，咁係呢個雪梨啊，雪梨咧有呢、這個有呢個好處嘅喎、啊，清心潤肺啊嘛。而蘋果咧配搭埋呢個雪梨咧，就可以咧潤喉啦。咁啊，潤喉啊，咁同埋因為有陣時食得好多煎炸嘢，咁你都會。個喉嚨比較乾啊、咳啦、啊，咁樣引你乾咳啦、啊，咁引你嗰個喉嚨咪幾舒服啦、啊。咁你如果你話係、都未發作開始嘅時候，你已經開始煲啲啖湯飲咧，咁啊更加好啦。咁咧，我哋不如知道曬啲好處啦。咁啊，陣間翻嚟咧講下點煲呢個湯啦，用幾多材料啦，聽首歌先。
0: 好啊，咁我而家聽首歌，然後繼續翻嚟煮埋個湯嚇。

0: 好啦，我哋而家翻到嚟啦，咁啊，请阿刘太继续。
1: 好啊，咁我哋咧就有呢个嘅苹果咧，我两个啦，即系大个啲。如果你多人饮咧，四个人饮咧，你两个大嘅啦，有啲细啲苹果噶嘛。咁我哋有啲大嘅苹果咧，我两个。咁另外咧，雪梨咧又系大嘅两个咁样样，然后洗干净晒佢。咁有啲人话诶，你使唔使批皮啊？咁样样啊？咁你诶呢一个咧就系、是。你睇下洗得乾唔乾淨，因為咧，蘋果啲蠟咧，即包咗喺個表皮度嘅，因為咧佢，即摘咗落嚟之後咧，佢唔想去受傷啊，咁所以咧佢又撞嚟撞去啊，咁如果擰擰地咧，你就會覺得啊，洗即新鮮啲啊，咁呢個咧你就一定要用即洗多幾次，咁將表面嗰啲蠟咧。拎走嘅，哦，洗咗佢，咁然後你將佢切開一件件，因為蘋果有果膠啊嘛，係咪？咁好似批咗皮，好似嘥咗佢啊。但如果洗乾淨就唔怕嘅，咁你將佢咧對半切開一解解咁樣啦。咁記得嗰個蘋果心啊、個定啊，咪切走咗佢啦。咁我雪梨都係咁樣做法啦，每樣兩個啦，咁啊切開都如果大嘅都幾多料嘅。咁然後咧南北杏咧每樣咧就係愛。十五克啦，咁大約你如果拿手咁啊，都係兩湯匙咁樣就得噶啦。咁咧，即係飲湯嗰啲湯匙，係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兩個蘋果，就係、是、兩個雪梨。咁然之後咧，俾呢一個紅蘿蔔落去兩條到啦，大條嘅。如果細細條嗰啲俾三四條，如果粗身啲嘅大條嘅咧，咁我兩條咁啊夠曬清甜啦。咁然之後咧，你就將佢咧就係、是、仲有我話煲可以用咩咧？你可以選做排骨400克，或者係西施骨400克都得嘅。咁你將佢咧就係、是、出咗水，洗乾淨曬，然後擺落一齊咧去煲。咁啊水咧啊又係10杯，咁啊煲佢個半鐘啊，咁然後咧。就可以飲噶啦，咁然之後咧，你又飲下啊，夠曬清甜，直情唔使落鹽啊！即係啊，咁如果你話唔係喎，我想嗰個湯濃少少，落少少鹽喎，咁呢個咧隨意嘅。咁有陣時個湯咧本身係天然嗰啲啲味道出咗嚟啊，咁係你如果加埋蘋果本來帶少少酸酸地味少少啦，咁而家你俾咗你落去咧。呢、這個雪梨內咧就唔會噶啦，變咗清甜啦。仲有咧紅蘿蔔啦，又有維他命 A 啊入邊啊嚇，咁啊補皮膚又補眼啦。哇！呢、這個湯咧直情可以靚靚啊飲完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咧係老少咸宜嘅，大人細路仔都飲得嘅。咁啊煲佢個半鐘，咁然後咧落唔落鹽咧係隨你自己嘅。啊，你個口嗰、那個口味唔同啊嘛。啊，咁所以咧。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咁美味嘅湯水噶啦。
0: 咁多謝劉太喎。咁今日介紹啲咁好嘅美食俾我哋。咁我哋呢一段節目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我哋要同大家講聲再見，下星期再續嚇。
1: 好，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0: OK， 拜拜。
1: 拜拜。

爱前人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可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知足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Hello，又翻返嚟 Two Triple R 嘅朋友，你哋好吓。咁在我身边嘅咧就系阿 Dr. BB Chan 啦。咁就先讲咗好多关于系你哋嘅即系 Community Flower Studio 嘅活动啦。咁而家你都有个好介绍就行政查错，行政查错系咩形式啊？系点样去报名嘅参与嘅咧？
1: 系咯，咁咧呢个就系10月10号嘅早上啦。我哋嗰个行程查座嘅时间咧系10点半至到中午12点。咁如果系想要报名咧，就可以去呢个系一个好多卖飞去参加呢啲社区活动嘅一个嘅。方法就係 Humanitex 啊！我唔知大家聽眾會唔會都係喺網上買飛咧？呢個係
0: 系
1: 你
0: 点样
1: 只要
0: 串啊？譬
1: 打
0: 如我
1: 呢，
0: 哋啲嗱啲观众拎支纸笔嚟先，humanitarian 咩？我哋
1: 係
0: 费
1: 啦，
0: 事搵
1: 係
0: 错
1: 啦，
0: 行业
1: 咁
0: 啦，人哋
1: 樣，
0: 咁你可以串一
1: 係
0: 串
1: 啦，
0: 大家听。
1: 係啦，係human 啦，係 human，然之後咧係一個 I。跟住咧就係 tax，就係 tix，即係 ticket 咁樣。咁我由頭串一次嚇，humanitix 嚇，humanitix 嚇。咁係一個 online 嘅買飛嘅一個即係好多而家都係幫襯佢。咁如果你入咗去嗰個網址咧，如果你打我哋 Community Flower Studio 咧，佢就會出晒我哋係好似頭先講嗰啲工作坊啊，嗰啲都喺嗰度噶啦。咁你咪睇到係有個茶字嘅，係small connection goes a long way，有個茶 and coffee。咁你入去嗰度就會揾到嚇。
0: OK，咁但系几多个人一班噶？你哋呢个活动？
1: 我哋呢个咧系我哋其实系除咗10月10号之外咧，我哋仲有系10月23号同埋10月30号系即系整三个都系十月呢个叫做
0: 世
1: 心
0: 界
1: 理
0: 心
1: 卫
0: 理
1: 生
0: 健
1: 月
0: 康系嘛？
1: 系啦，
0: 世
1: 成个
0: 界心
1: 月
0: 理
1: 都
0: 卫
1: 系
0: 生月。
1: 啦吓
0: OK，OK。
1: 咁
0: 就几多钱噶？如果报名噶啦，
1: 我哋咧就系、是、年青人咧就系、是、收2蚊，如果系25岁，即系12至25岁咧系收2蚊，系半杯咖啡都买唔到噶。咁咧就成年人咧25岁以上咧，我哋就系、是、即系收5蚊。咁但系如果系你嘅听众，我哋梗系有优惠啦。如果你用个呢、这个系嗰个 discount code 咧，就系、是、你打 community 啊，咁咧就会有30% 嘅 discount。其实我哋收费咧就系、是、象征式，系一个好似系大家系一个 commitment，即系订咗飞就即系希望到时准时到啦咁样吓。咁你5蚊再减幅咗个30%，其实即系3个零银钱。
0: 系啊，呢
1: 咁 我哋
0: 即系唔好话半杯啊，半杯奶茶都未必买得到，咖啡更加贵啦，系
1: 会
0: 咪？
1: 系啊，好。
0: 咁 OK，咁我哋就去呢个 Humanitex 嗰度 order 系咪？有冇电话可以查询
1: 系
0: 噶？
1: 啦，
0: 你哋会？
1: 我哋电话就我哋冇一个电话，因为可能大家都比较少啲。如果系咧，
0: 我哋去你哋
1: 就
0: 自己
1: 系
0: 网页了解多啲你哋嗰个
1: 系啦
0: Community
1: 吓，
0: Flower Studio 啊，系咪？你个网页系咩？
1: 系啦，冇错啦。我哋系 Community Flower Studio，就系你如果系 Google 咧，你就会睇到我哋。跟住我哋有个 Contact Us 嘅，即系好多机构都有一个系 Contact Us 咁样，你可以揾到。甚至乎咧，你喺个 Humanitex 嗰度咧，都会即系可以 contact 个 host 嘅吓。
0: 咁咧嗱，你头先讲你都三亚都成7年成立咗，翻翻转头就话，点解你当初有咁嘅心动去做呢、这个organization 嘅咧？
1: 哦，系啊，咁咧我就即系读完我个博士嘅研究啦，咁就即系有一啲嘅分析嘅一啲资料咧，都觉得其实我哋华人嚟讲咧，去求助，即系如果我哋遇到啲心理障碍啊，或者系一啲情绪嘅困扰咧，都系比较迟，或者唔系好觉得系好。即系冇面啊，或者系因为太多唔知俾人哋 点样睇咧，就好迟先至
0: 戴
1: 去。
0: 戴眼镜系嘛，变咗有只眼镜睇嘢。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就好迟先至去求助。咁我哋呢一啲咧就系、是、其实系预防胜于治疗吓、啊。我哋咧就系诶唔好搞到大剂嘢，话即系好诶好好情绪好低落先至先至揾人倾偈。我哋随时都奉谈，我哋咧就系诶依一个咧就系、是、一个新嘅概念咧，就系、是、叫做社会处方。我哋咧，我成日都講笑就係、是，嘿，你去同你個家庭醫生傾下偈，或者做心呢、這個即係身體檢查啊，可能個醫生話，喂，你要做多啲運動喎、哦，不如你去呢、這個社區嘅，佢而家有啲叫做 park run， 就每個星期六去跑步嘅啊，或者咧再唔啱，如果係年紀大啲嘅啊，你可以去呢個社區翻譯中工作室，我哋有大笑瑜伽啊，係好適合年紀年長嘅人。是嚟笑下做下运动吓，如果系年青人咧，甚至任何年龄咧，又可以喂，不如你哋去做下呢啲艺术工作坊，整下花球吓，整下呢啲水晶胶吓，一个全新嘅概念就系预防吓，我哋咧系自己识得养生啊，我哋自己去照顾自己嘅心理健康，唔使等到话真系好似好闭翳啊，或者即系觉得好烦扰啊。情绪好差，然之后先问谂下，哎呀，要揾要唔要，要唔要去睇心理医生吓？咁呢个就系我嘅自己睇到喺身边好多好多嘅朋友啊，即系好迟都唔愿意去寻求一啲比较专业啲嘅一啲嘅我哋所谓嘅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help。咁变咗大家成个社区，大家都系比较就系留意啲自己嘅心理卫生啊。好似九月份嘅 Are You OK Day 就系、是，随时都可以问下人 Are You OK 吓，唔使等到每年嘅嗰个九月份嘅第二个星期四先至 Are You OK Day 先问吓，即、就、系、是。见到啲朋友，身边朋友好似，咦？佢平时好开朗，好个人，好好多好多声气，点突然之间静晒噶？啊，咁你就去邀请佢嚟同我哋做下呢啲艺术工作坊。
0: 系啊，我好中意。我啱啱头先我写低咗社会唔系即系处方咧，就好似你话睇医生，即系 check 下自己，即系提醒下自己啊，系嘛？压力太大咧，或者太攰。有时你缺乏咗啲维他命 D 阳光空气啊，都会有影响嘅。即系话你话去大笑瑜伽 physically 做下运动咧，系产生嘅开心嘅荷尔蒙咧，系真系养生，同埋你笑容多啲，人哋对你亲切感多啲，工作又顺利啲，一个好嘅 cycle 嚟嘅。仲有咧，你话个九月啊 OK 咧，其实而家无论喺澳洲啊国际上边，你都好 aware 到呢样嘢嘅。咁有时我自己就问下我自己 ，Am I OK？ 好多时我做啲大 project 噶，好似最近我一日同你观众听众分享下，我做一个大 project， 哇，做咗几个月，谷到咧白发都多咗啲。但系咧，有时要系 balance， 要 balance， 唔好话一路冲冲冲冲冲，或者系唔开心就系转咗牛角尖。好多时我发觉咧，屋企人话你咧，住亲人咧，你未必听噶，好得意噶吓，你亲人啊。但如果啲人其他人唔系屋企人咧，譬如你讲嘢都客气啲啦，或者佢有啲语言讲嘅嘢，你又会好接受嘅、哦。咁我就我都经历过好多次，或者我自己教我自己个仔都系啦。好多时咧，我搵嗰啲好朋友啊，你点下佢啦，佢即系啲mentor 啊，或者嗰啲长辈咧，佢哋都会有个榜样，佢哋肯去听，又或者好似参加啲你哋嘅活动啊，其实即系喺社团嘅活动。养生嘅活动咧系好噶，咁变咗咧我都好开心，即系知道你有呢、这个大笑瑜伽啦，有个工作坊啦，啊，即系头先我同你讲咗，以前我做即系啲假嘅花咧，系靓一阵方便，但系始终咧佢冇同你嗰个生命力互相磨，即系去交接。譬如我见到你花耷耷地，哎呀，系咪唔够干水？我冇 look after 佢咧。咁我即刻去拎水啊，即系 check 佢啊，笃个手指睇下啲泥啊有冇湿咯。咁真系湿咗之后咧，系大约系一两日咧，佢又起即系又坚挺翻。我哎呀，系真系开心啦，开心啦！即系而家我直情有时同我个出边有人个盆栽咧倾偈啊，多谢啦，话你越嚟越靓啊咁样。原来我都睇有啲书咧就话咧，有多时你只 天然嘅嘢咧，譬如你系赤脚去踩下啲地啊、啲草啊，你嘅手摸下棵树啊，因为其实树一个好生命力嘅物体嚟噶嘛，咁变咗咧嗰个好悠然自得、好回归大自然嘅感觉咧，你令到我咧舒缓，就系闻到啲叶嘅香味啊，一风吹啊你块面啊，咁哇，我个舒缓感觉咧就好似，OK，其实我自己系一个好渺小嘅，有时睇开啲，有啲嘢唔好咁执着喺世界里边啊，即系咁美丽嘅世界里边，我只系经过个路过路人嚟嘅啫，所以我觉得每日要珍惜自己每一天，系啦，咁就好似我做呢个节目都系希望用嘅正能量咧，系 Unstoppable Joy，就系话其实大家系唔好俾个年纪去限制自己。应该系俾你自己心动嘅嘢，你嘅 passion 去推动自己吓。咁讲翻嗱，你嘅 passion 咧就系 help 嗰啲年青人啊，即系 multicultural 嘅朋友咧，系等佢建立一个正能量啊，个活动啦，同埋一个环境去 social gathering 啦，仲有好多嘅喎，读书嗰度啦，系咪读书会？即系所有要参加你嘅活动，系咪要睇你嘅 website 啦，或者系参加你嘅
1: 系
0: workshop
1: 啊，
0: 啦，系咪？或
1: 好，
0: 者系
1: 咁
0: 做
1: 同埋咧，另外咧就系系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是、如果你一打开我哋个网址咧，就会我谂好多都会系邀请你去，去阅读系我哋嗰、那个期刊啦。咁又喺呢度咧，又就特别一提咧，就系、是、经过我哋咁样嘅咁多年嚟嘅努力咧，我哋系今年我哋嗰、那个电子期刊系免费订阅噶。咁咧就系、是、入咗围，我哋入咗三甲，就系呢个系每年都有一个叫做 Mental Health Matters 嘅一个奖。嘅班即系嗰啲嘅奖项啦，我哋就系佢嗰个系 media and art，即系传媒同埋呢个系艺术方面嘅嗰、那个奖项。咁我哋就快就会知道有冇得奖噶啦。
0: 我
1: 我
0: 哋
1: 哋
0: 听
1: 过
0: 众点
1: 几
0: 样去
1: 日
0: 睇你嘅电子期刊咧？
1: 系啦，我哋咧系嗰个网页嗰度咧系有。可以訂閱啦，即係你個第一版就會問你有冇興趣訂閱啦。咁如果你其實我只係問你攞個 email address 嘅啫，即係如果你喺嗰、那個contact us 啊，或者係嗰、那個邀請你係訂閱期刊嗰度，你俾個 email address 我哋就可以即係我哋呢個係電子期刊咯，所以係由嗰個 email 由個電郵嗰度即係傳送俾你。嘅，
0: 哦，very good，系咪啊？咁同埋你呢个电子期系每个月一次。
1: 系啦，每个月嘅第一个星期，我哋通常1号我哋会发出噶啦，
0: 好，very good，我写低佢先，我睇下你。佢好快又1号咯，而家都20几号啦，系咪啊？系啦，好快又就十月啦吓。咁其实咧，我头先你话呢个星期会知大概嘅个结果啦，已经头3名都好成功噶啦。但之前我都听过你系攞过其他奖项噶。
1: 系啊，我哋咧系2024嘅咧嘅时候咧，系我哋嗰个青年指导计划咧，就系、是、入咗佢又系即系佢有3个入围者啦，我哋系其中之一，嗰、那个咧就叫做 Community Initiative，咁我就叫做社区倡导奖项，咁好即系好开心嘅，因为咧我哋系唯一一个系服务多元文化群体嘅，今次我哋呢个期刊亦都系其他嗰2个入围者咧，佢哋系主流社会嘅即系对象嘅。咁我自己成个 team 啦，即系唔系净系我一个人嘅努力，系大家嘅努力吓。我哋就系睇到，尤其是唔系净系华人社会吓，就算多元文化好多嘅其他亚洲地区啊，或者非洲地区啊，嗰啲好多嘅移民咧，都系大家都好辛劳，大家都系好努力咁样工作，或者有时真系系。忽略咗心理健康嗰方面嚇，即係胃口奔馳啊，啲小朋友又要適應啊，大家都言語啊、文化各樣嘅適應，有時真係大家坐埋一齊傾下偈啊，透過做下啲小手工啊，交流下，我哋每一個工作坊到完結之後咧，大家都會坐埋嚟大家咧去欣賞下唔同嘅參加者做到出嚟嘅嗰啲嘅藝術品啦嚇。 同埋我哋就多数都一定有茶点噶啦，我哋华人主办嘅节目一定有茶点。咁喺呢啲咁样嘅轻松嘅气氛底下咧，大家有时咧可以讨论得深入啲咯，即系讲唔系净系风花雪月吓，诶，净系将自己嗰啲威水史去宣扬，而系有时真系啊讲起，哎呀，好似有啲嘢都几啊，即系令到大家系有啲情绪方面系比较忧虑啊，或者有啲负面情绪咧，都可以分享下。咁我哋嘅运作都系大家嚟保持呢、即系保密啦吓，即系大家分享咗嘅嘢就系喺翻个工作室个房里边咁，同埋都系睇到就系唔单止系自己要有呢个嘅即系建立呢啲韧力啊，我哋整个社区啊，成个社会大家都可以互相有好啲嘅连结嘅时候咧，成个社会个应对呢啲急临危不乱啊，或者有啲咩灾难事件嘅时候咧，大家嗰个 social support 即系社区嘅支援咧，都系打咗基础即系遇到有咩危急嘅时候咧，大家一齐去努力去面对
0: 系啦，就话你讨论好深入啦，即系好多问题啦，点解人生或者移民啊，好多困难啦，大家都为就好似呢首歌咁，为什么系嘛？不如呢个时候咧，我哋听下呢首卢业梅嘅《为什么》，跟住稍后又翻嚟同大家研究。

0: 为什么呢首歌系我细个嗰阵时好中意嘅，因为咧系好有意思嘅，每个歌词系咪为什么？咁啊，你大家都问下自己咧，其实为什么喺呢个世上？为什么我哋要活着？我哋嘅意义系啲咩咧？吓，咁你就阿 Bibi，你可以又介绍下你哋嘅活动啊，同埋可能今次嘅活动嘅游戏都好精彩嘅，听讲话系咪啊？
1: 系啊，呢个系比较特别啲噶，因为每一年咧，呢一个提供呢个社区拨款俾我哋个机构咧，佢叫做 Way Ahead 即系好似先驱者咁样咁咧，佢哋每一年有一个主题嘅，今年嘅主题咧，我就将佢翻译咗咧，就系一点点连结。意义非凡，A small connection goes a long way 咁我哋配合呢个主题咧，我哋就会同大家饮杯茶、食件饼，但系仲会玩一个绘画嘅游戏，叫做 You Shape Us。其实咧就系一套嘅一啲嘅 card，咁每一张 card 咧都有一个物件嘅，咁啊透过大家睇到呢个图片而引起你回憶以前，或者係一啲波子遊戲啊，或者係啲粉筆啊，或者係個舊相機啊，而可以帶你去翻去或者好細個童年一啲好好珍貴嘅回憶，然之後同大家分享。當我哋構思呢個節目嘅時候咧，我哋係真係唔同年紀嘅人士啦，唔同國籍嘅人士啦，即係佢係唔同國家移民嚟到澳洲嘅，大家都講哇，原來喺細個嘅時候咧玩呢波子係幾咁開心嘅，
0: 唔係，
1: 咁
0: 好多國
1: 我
0: 家
1: 哋。
0: 都踢波啦，Indian 又有，英國又有，原來大家都係踢波。我細個嗰陣係嘛，即係有啲共
1: 系
0: 同
1: 啊，
0: 嘅，
1: 系啊，吓，
0: 共同回憶啊，係嘛
1: 系啦，
0: ，yeah。
1: 系啦。咁我哋主要就系话每一张图片啊，可能都勾起一段唔同嘅回忆。咁无论系大家喺咩文化背景，我哋原来哇可以有啲共同嘅回忆嘅。即系我哋成日就好似觉得哇，点解澳洲咁多元文化，每一个人每一个移民都讲过唔同嘅母语大家有唔同嘅习俗，但系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共通。点嘅，所以透过呢个饮杯茶啊，我哋有呢个咁嘅游戏咧，就系可以真诚交流啊，就拉近咗人同人之间嘅关系。点解呢个咁重要咧？就系因为而家透过经过呢个新冠症呢个疫情咧，我哋感觉好孤单啊！我哋系好似系有一个好深、好强烈嘅一个孤独感。呢一个特别系年青人，同埋咧就系一啲长者啊咁我哋希望透过呢啲系跨代嘅一啲绘画游戏啊，咁样又好轻松咁样嘅气氛咧，就同大家即系建立呢个咁样嘅一啲嘅深入啲嘅交通一个友谊咁。即係除咗係一次過嘅談話咧，我哋就有呢個10月23號啦，然之後仲有10月30號，即係我哋係一年三個呢啲行程插座，希望可以建立到一啲深入啲嘅關係，就唔好似係好膚淺咁打個招呼，就算係即係點下頭啊咁樣
0: 点个头，
1: 就唔
0: 问候
1: 記
0: 一
1: 得咗。
0: 下，然后都唔知讲咩好啦，系咪啊？
1: 係
0: 但系咧个
1: 啊，係啊。
0: 地点喺边度？系咪次次都同个地点嘅？
1: 系啦，咁我哋咧就头先讲个10月10號咧就喺Willoughby 系威洛比嗰个咧就系Willoughby Road 呢个系525號，咁嗰间咖啡店佢个名都几得意啊，佢叫做 Little Giant Roasters Cafe 小巨人啊，咁 所有嘅详情咧，就算喺边度有车泊啊，点样坐巴士去啊，去到 Chatswood 再转巴士或者。喺醒可以坐巴士去到咁嗰个系即系喺边度可以有路边嘅免费停车位啊？嗰全部你都可以喺即系报名嗰个 Humanitix 嗰度有资料系好详细嘅。咁我头先谂下咧，如果你系去到 Humanitix 嗰个网址咧，你甚至乎打落去10月份，你只要揾到10月份所有嘅节目，你一路揾落去有个查字嘅，你就会揾到我哋呢个即系嗰个行程查座噶啦，有中文字嘅。
0: 哦，fantastic，fantastic，系啊， 即係頭先同你講咁多遊戲啊，咁我都諗起，其實如果係我都有時間都想同你哋去參與，同埋好中意你哋有啲創意係咪啊？即係玩啲同齡時嘅遊戲，因為我記得以前我細個就好中意玩跳橡筋繩嘅，咁咧但係嗰陣時係唔知驚，又好中意玩，又好經濟啦，係嗰陣時喺香港長大就係咁啦。但係我見到而家有啲人有時係喺澳洲叫人踢毽咧。我都試過做一個活動，係新年嘅時間，我請一個打功夫嘅師傅啦，咁啊，佢身手敏捷啊嘛，踢毽，哇，真係好靈活嘅，踢毽係好高難度嘅嘢嚟嘅，睇翻之後，咁啊，譬如乒乓
1: 係
0: 球啊、
1: 啊。
0: 羽毛球啊，那些年啊，羽毛球的日子，我其實咧，我都想嚟緊的日子就係鼓勵我哋其他社團，喂，不如玩打乒乓波比賽啊，或者羽毛球已經有嘅其實係，但係咧我咧原來打羽毛球都唔系打乒乓波啊，都好多唔同国籍嘅人中意打嘅，系啦，仲有乒乓波大赛。
1: 系啊，你讲起踢毽咧，呢、这个又系对我嚟讲一个好重要嘅童年回忆。就系、是、我妈妈佢话俾我听，佢小学系踢毽冠军噶，佢有教我哋
0: 有冇
1: 用
0: 教你
1: 自
0: 两只
1: 己整
0: 触手？
1: 毽
0: 有冇遗
1: 噶。
0: 传啲咧？
1: 好啊，我麻麻地啊，即系我觉得吓系啊，反而我就系打乒乓波，就系、是、我爸爸教我。我记得小学一年班就学打乒乓波。
0: 系啊，我爸爸都系高手嚟嘅，打乒乓波。啊，不过我冇传授到佢嘅招数，我净系打滴滴仔，我哋叫做滴滴仔，滴答滴答滴答。打麻雀咧，其实打麻雀都系一个用脑嘅地方嚟嘅，即系嗰个活动嚟嘅。就算西人都爱
1: 完
0: 打
1: 全
0: 嘅。
1: 系你呢个完全正确啊！因为咧，我哋嚟紧讲得远啲，就系呢个2027呢个羊年嘅庆祝会啦。我哋有啲年青人，原来而家真系古老当时兴啊！呢啲系大学生咧，大学竟然有麻雀俱乐部啊！咁我系一个年青大学一年班嘅学生咧，要求我哋喺个农历新年庆祝会要摆2台麻雀喺个台上边啦，所以嗱，我哋真系好开心噶。你听到我咧，就系、是、我哋好多呢啲意见咧，呢啲咁嘅主意咧，系由啲年青人提出嚟，跟住我嘅工作咧就系、是、帮佢哋实现。哇！即系我成日都同佢哋讲啊，你哋咧要系梦想吓，希望咧系要即系、就是、dream big 吓，你唔好一个小嘅梦想，你可以梦想系比较系野心啲吓，有一个大嘅梦想，然之后我哋一步一步吓，大家一齐共同设计、共同制作。吓，就系、是、呢、这个就系、是、好似今次呢个行政茶座咧，我都有一啲年青会员咧系会帮我手带呢个游戏噶，所以希望大家都嚟即系一齐开心下，倾下偈，讨论下一啲童年嘅珍贵回忆。
0: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啦，突然之间去返老还童啦，人都后生啫，我谂起啦，童年嘅回忆啊，同埋譬如童年嘅歌曲啦，咁咧而家时间都好快啦，同你嘅分享咧都差唔多，因为稍后时间我都要分享另外啲本区嘅有啲社区嘅活动嘅，但系咧，
1: 好啊，
0: 我头先同你倾个偈咧就话，喺我哋同你结束嘅呢个对话之前咧，你系咪好中意 Beyond 嘅咧？即系香港嘅乐队。
1: 啊，我记得噶，我啱啱就系未曾移民嚟澳洲嘅时候，佢哋呢一队乐队咧系啱啱开始即系比较系开始红啦吓，同埋我都好中意佢哋啲歌，好有意思，有啲好深度吓，系
0: 系
1: 啊，
0: 好原创啊！我同你都有少少咩童年咩共同回忆，就系、是、我其实我嗰阵时喺高山剧场睇过佢哋，就系、是、烹头嘅。啱啱英国读完书嗰阵时翻去，哇！你好，即系学最好中意学英国咁着皮褛黑掹掹啊，烹头啊，戴耳环啊，咩？咁嗰阵时就我都几特别，但我又唔系好即系嗰个年代，我中意唱pop song 多过 punk song，即系唔同 canto pop。但系我觉得呢队都几有创意。但后来佢修飾咗冇咁烹嘅時候咧，即係個 market 就做到佢比較純品啲咁樣，唔好飛仔個樣咧，就開始紅啦。係啦，嗰陣時我知道，原來呢個 Beyond 樂隊。咁我其實我自己都好中意佢嘅創作性，即係好可惜啊！但係佢好早走咗啦。但係咧有首歌，
1: 好
0: 我
1: 可
0: 同你
1: 惜
0: 都
1: 啊！
0: 好中意嘅一首就係、 海阔天空，因为我哋嚟到呢度外国嘅移民呢，系即系要放眼看世界，系咪啊？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咁样呢，即系我就送呢首歌俾你嘅团队啦，亦都送翻俾自己或者而家身边嘅听众一首《海阔天空》呢，就结束同你今次嘅对话。但系好快呢，可能听到好消息，你赢咗三甲之内，可能冠军啊，或者好嘅节目，你再嚟我哋 Two Trouble 同我哋观众听众
1: 好啊，
0: 介
1: 好
0: 绍
1: 多
0: 啊。
1: 谢你，系啊，
0: 系啊，多谢
1: 好多
0: Baby，OK，
1: 谢晒，
0: 咁啊，祝一切
1: 好，
0: 顺
1: 拜
0: 利，我
1: 拜。
0: 哋咧下次又好想再快同你倾偈，咁嚟紧咧我亦都系有特别嘅节目咧，同我哋嘅会众倾倾嘅个会员同埋我哋嘅听众，OK，多谢 Baby 你咁啊，听一首《
1: 谢
0: 海阔
1: 晒
0: 天
1: 你，
0: 空》
1: 拜
0: 送俾
1: 拜。
0: 你，Thank you。
1: Thank you.

咁喺呢度咧，就同大家嘅听众有少少道歉啊，因为上个礼拜咧有少少机件嘅故障咧，咁问题咧就未能够同大家喺空气中相聚，就播翻重播嘅。咁其实有好消息咧，就话其实上个礼拜咧亦都系一个大型嘅节目咧，就系我哋孤灵会嘅35周年嘅。咁我本身身为一个会长咧，就系亦都系多谢各界嘅支持啦，各个听众啊、会众啊、社团啊嘅政要嘅地区 council 嘅支持，喺呢度咧，我都系送上一首金曲嘅俾大家。希望嚟紧啲日子咧，我哋伊索孤灵华人友谊会咧都继续系为社区服务嘅。我哋一个友谊会，如果你哋系广东话嘅团队嘅朋友，有兴趣咧，可以每逢星期三嚟参与我哋嘅活动嘅，就系伊索嘅活力圣公会啦。咁另外亦都系睇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咧，去 follow 下，睇我哋知道咩嘅讲座或者活动啊，系适合你嘅。咁喺呢度咧，送上今个礼拜嘅最后一首歌曲，祝大家有个愉快嘅周日。

欢迎各位收听 2RRR88.5FM 电脑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谢志辉。本节目呢主要讲是电脑的新知识，包括有手机、平板、手提电脑等等。

欢迎各位收听 Two Chea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就系电脑新世代。今次咧就讲下啲 AI 啦，因为而家咧实在即系太多人用啦，甚至你听新闻都讲，即系我哋澳洲啊就话即系好好咁运用个 AI。你同阿 Donald Trump 呢度，即系美国咧就开始即系讲呢样嘢。又会即系同呢个中国习近平又讲 AI， 即系 AI 咧，即系无处不在，同埋真系非常重要。咁美国咧直情将 AI 咧就唔系叫 AI 喎，啊叫做super intelligent。我哋平时叫 AI 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t， 即系我哋人工智能嘅。但系咧啱啱今日听新闻咧就讲美国直情将佢提升，就唔系叫 AI。佢 super 啊 intelligent，super 即系超级啊，佢叫超级嘅智能啊，超级智能即系仲劲过即系普通人啦。我哋人工咧即系已经仲要提升，所以嗰个层次再高一级。咁系咪去到咁紧要咧？其实都开始理啦啊！你会发觉咧，我哋无处不在用 AI。咁我即系日常生活咧都有见到好多人都有用嘅。即系我啲同事啊，我啲朋友咧都识用嘅。嗱，讲同事啦，啊用 AI 咧，就好多时咧佢就即系玩啦，或者系做工啦，吓、啊。即系我识啲朋友咧、啊，好似我自己都系啦，而家有时打封信出个 notice， 吓、啊、出个 notice 咧，我自己打几个字咧系唔够完美唔靓，所以咧我就用呢个 AI 嚟帮我。啊！唔该，你同我写专业啲啦，佢写出嚟就好正。你而家尤其是我而家喺理工大学嗰边，好多时出啲 notice 咧，如果自己打落去掟出去咧 ，OK 嘅，但系即系唔够靓咯。即系你身为个会长，你掟出去即系有啲层次，同埋即系叫做合规矩，唔好俾人睇肉酸啦。所以咧，我每次即系出一啲咁嘅告示咧，我都会。即系打完写完咗之后咧，就掟上去嗰、那个即系 AI 帮我执佢，之后即系先掟出去，所以觉得咧就比较专业一啲。啊，呢、這个就系写文章。咁玩画图咧就更加容易啦，因为好多时咧以前咧，哇做一张相，譬如我想 key 我入去法国巴黎嘅咧，好辛苦喎，要装个软件，装 Photoshop。咪以前 Photoshop 啦，而家 Photoroom 啦，即系简单啲啊。Photoroom 咧就将我个人就将后边背景清晒，然后咧就将个另一个背景，将法国巴黎嘅背景摆喺后边，咁就已经搞掂咗啦。咁以前都要咁样做嘅功夫，要清佢做，依家唔使啦。依家直情咧有啲学生，即系而家尤其是呢个中秋节，咁所以一阵咧我会再详细讲下。即系大家嘅研究下嗰个心得啊！我做呢个 AI 咧，即系由记得上嗰次开始越嚟越做得多咧，就系由呢个去英国开始嘅啊！嗰度咧其实初初咧就喺度玩两下，玩即系欲罢不能啊！好多嘢都用呢个 AI 做，咁啊做到即系出神入化，跟住咧嚟到翻嚟澳洲见翻啲学生，咁就咦？中秋过咯，如果而家听紧个节目咧，咁就应该如果我喺电台放咧，就星期日咧已经过咗个中秋。但系即系我会录咗呢段，即系录影录啲录音带咧，我会掟上个群组，所以群组咧可能即系都会喺中秋之前咧都会听到。咁啊讲讲即系我制造一个，即系以前我做一个叫中秋嘅贺卡啊，咁就做法咧就系、是。将啲学生个样摆落去 key 啦，啊，逐个即系，譬如我想，我会做咧就系、是、即系最早期嘅，其实好多学生都未识嘅，不过呢个咧就即系有一个最原始嘅做法，转做再进阶嘅做法，咁更加完美。以前我就系话咧，我最早期做咗几年噶啦，中秋都最初嗰年咧就直情系即系装一个软件啦，叫 Photoroom 之前咧叫 Photo Lab 嘅，咁咁咧就又系咁做嘅，将嗰个人后边啲嘢清晒，
然后就摆，但系咧，即系摆个头落去咧，又好似 key 咧，个大细又未啱啊，啲颜色又唔啱啊，吓佢动作又唔好似啊，即系都好多问题嘅，但系都出咗。嗰时即系做咗好多啦，即系做法就将我以前同啲学生影嘅相咧，就攞佢啲相，然后咧就 key 个头落去。咁啊，张马丽我系试过就 key 个头落去啦，吓、啊，即系仲有好多同学咧 key 落咧，有时个头型啊，个方向都冇咁视正啊。但系而家咧，我做咧就更加方便啦，吓、啊，用咗个 AI 之后咧，我就只系俾个命令佢做，咁已经。你用即系做得唔好嘅，譬如我嗰阵时去英国去呢个爱丁堡，孭住个布鞋梁影相，咁咧我又想将我咧就着件嗰啲御林军嘅衫，咁咧就最衰咧佢有啲嘢咧就系、是、即系用 AI 咧就我想将我嘅人着呢个御林军嘅衫，即系有套衫俾佢睇，有个本嘅，咁变咗嚟讲着咗咧，佢仲有孭住条带，我仲要教佢喂唔该你。将嗰条布轮带咧，唔该你甩咗佢，咪甩咗啦。跟住咧，有啲学生即系整嗰个中秋月饼嘅时候咧，佢着咗古装嘅，好靓嘅，戴眼镜，戴手表，咁又要教啦。即系做咗出嚟咧，自己都唔系意嘅，心谂睇咦，有只手表嘅，有冇搞错啊？跟住就睇下咦，戴个眼镜嘅，因为以古代可能冇戴眼镜嘅，咁啊要除眼镜啊除手表啊，你就话俾听，除咗佢就做到啦。但就我发觉除眼镜，因为可能佢睇唔到只眼咧，咁做出嚟个眼部冇咁似。咁最好你嗰个眼镜咧，唔好太戴眼镜，啊有少少即系普通眼镜望到只眼里边咧，佢系做得好似嘅都啊。所以咧，其实 AI 咧越嚟越精细，越嚟越方便，同埋咧就即系有不同嘅层次做嘅嘢嘅。嗱、啊，咁咧就嚟，而家我讲一讲里边有啲唔同嘅层次啦。先问一问乜嘢系 AI 先，系啦。我谂头先都有讲过啦 ，A 同 I 咧，即系 A 即系 artificial，I 咧就 intelligence， 就叫人工智能啊，或者叫人工智慧。系啦，佢就系咧令到一部电脑咧有一啲好似人一样咁处理事情嘅能力。例如咧，听电话，佢听懂人嘅话，即系你用语音输入你个包口讲，啊，佢就会同你对话嘅，可以咁啊。第一样嘢，第二写文章，啊，佢可以写电邮帮你，啊，写报告，写祝福语系又得嘅喎。啊，第三就系翻译语言啦，就即系话咧，你可以，譬如我有时见到啲嘢唔知嘅，影一影张相俾佢睇，咁你等佢翻译咗出嚟，照样做咗出嚟嘅。是好得嘅，跟住咧睇相片喎，佢好叻嘅。有时候我去到超市咁想，我咦死啦呢件嘢，或者我去到花园见到啲花又唔识嘅名咧，你影张相落去，佢就要分析到，佢就抄到。我几次之后，有时候去旅行咧，有啲花又突然间啲人问我喂呢、这个咩花嚟噶，我死啦。咁抄字典啊，上 Google 咧都几比较麻烦啦。而家咧，好似上一次教咗个 Google Lens 啦，但而家你要人工智能都得噶啦，即系你影咗张相之后，咁嗰张相咧，佢就喺嗰、那个即系大数据里边抄咗之后咧，就好分析俾你听呢样系乜嘢。咁嗱，我玩咩咧？我嗰阵时去英国，咁啊有只雀仔，我唔知乜嘢嘅，好靓吓，个嘴咧就彩色嘅吓，咁、啊、就就。佢唔知叫乜啦咁样，见到即系因为嗰度一个浏览区嘛，我又去睇，去咗之后咧，夜低雀仔记得叫雀仔咩？咁叫雀仔咩？收尾咧佢影完咗张相俾佢睇，就算你影嗰、那个公仔又好，影嗰、那个回响嗰啲嘢都好，影咗之后你掟俾佢咧，佢又即刻同你分析，抄完一轮嗰啲上网佢其实都系目的，都系攞咗你张相。佢就會喺個大數據網絡嗰度抄好咗資料咧，跟住就解釋俾你聽。哦，呢只雀咧啊，其實係即係英國特別有嘅嚇，佢、啊、個嘴會彩色嘅嚇、啊，但係咧就係、是、即係叫做即係求偶時間嘅。咁啊過咗個求偶時間咧，就會變翻灰色，講得好清楚、好詳細嚇、啊。所以今次我去旅行咧，就靠呢個 AI。
咁有时呢去到某啲咁嘅礼堂啊，或者嗰啲教堂，我老婆话喂呢、這个咩嚟噶？阿郑姨，听嗰啲嘢唔系噶，我系即刻好彩嗰时，我就即刻去做到啲嘢，就系、是、令到啊攞到啲最新嘅资料。就算我坐咗去嗰、那个即系嗰个教堂里边，咁啊见到张相，嗰啲画，咁可以逐样解释呢幅画点解嚟嘅，同埋呢个咩人嚟嘅，好清楚嘅。好，休息一阵先。

0: It's me mate's demolition, where never easy is made easy.
1: With a one-stop solution for all your demolition needs, whether residential or commercial. Specialising in tight access demolition and bonded asbestos removal. Fully licensed with over 20 years experience. 2RRR sponsor, Me Mates Demolition. On time, on budget and proudly supporting sustainability through Me Mates Recycled Warehouse. For further inquiries, go to mematesdemolition.com.au.
0: Me Mates Demolition, where never easy is made easy.
1: Mate!
2: The Rotary Club of Hunters Hill, in partnership with Twilight Aged Care, has launched a weekly creative space for local artists and hobbyists. Whether you enjoy watercolours, acrylics, sketching, or simply love being creative, everyone is welcome. The group meets every Wednesday from 10am to 1pm at the Sunroom Cafe Community Hall, 20A Alexandria Street, Hunters Hill. There is a small charge to attend, with proceeds supporting Rotary community project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Barbara on 0409 041 219.
3: Tune in to Music Appreciation with Paul and Steve, Fridays at 11am. You'll hear music history, the charts and artist profiles. That's Music Appreciation, heard only on your local Sound to the World, 2RRR 88.5 FM.
4: Hola, fan funny, 2RRR 88.5 FM, 这个节目是电脑新世代。 今天讲AI AI其实真的影响力很大的。 刚才说了，其实AI可以听你讲嘢， 可以写文章， 可以翻譯語言，可以睇統領啲相，仲有可以生成圖片，個個都鍾意㗎喇。生成圖片呢，就一陣我講咩可以生成圖片呢，即係有不同嘅AI㗎。咁你生成圖片即係咩意思呢？即係話呢，你可以兩個方法，你可以口噏噏，譬如話我想有架飛機，裏面呢叫用我自己嘅model，飛上雲端。 咁同我畫一張咁嘅畫，生成一張咁嘅圖片，佢就會畫出嚟啦。咁當然啦，唔係喎，我想畫一張圖係擺我張相落去嘅，得唔得呢？而家係得啦，佢識睇你張圖，佢話成日你可以咩圖都唔俾嘅，俾啲文字寫寫寫你形容嗰啲，咁呢，佢就會畀個樣嘢嚟。嗱，呢個例子就係。 我嗰次去咗英國裏面嗰個叫小威尼斯，咁去到呢，睇啲船，咁突然間忽發奇想，一見到嗰條河，咁就諗起嗰首詩，李白嘅詩，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哇！突然間咁有興致喎，咦？咁我就諗下，咦？咁有興致？ 又同你玩呢，即刻揾個AI去到呢個小威尼斯嗰度呢，其實睇到啲船啦，睇到嗰啲景呢，我就將啲相想掟上去AI，然後呢，我話同我作一篇作個五言絕詩，五言絕詩呢，即係話呢，其實有五行嘅，係啦，咁裏面呢，就係七個字嘅，咁佢就同我作，咁真係喎。 佢作咗之後呢，即係又切合返，即係我喺外國做出嚟嘅，即係嗰個效果。咁我就問，咦？我因為當然啦，我啲即係文思，即係我都識少少啦。但係問題就係話，咦？作得好唔好？即係呢樣嘢，我覺得即係最好問一啲即係詩詞歌賦。 嘅人啦，咁講，咁其中一個學生呢，David呢就好叻嘅，佢就喺詩詞歌賦裏面嘅咩呢？即係嗰啲學生啦，一路學緊嘢啦，咁樣，咁呢，我就問佢，喂，我作咗呢個詩可唔可以呀？就其實呢，佢嗰度睇咗一隻船，即係有啲旁邊有啲嗰啲屋仔啦，咁就有啲柳樹呀，咁樣嘅，咁呢。 佢即刻作到啊！我一水婉如接碧天，轻舟荡漾柳含烟。莫问今朝新时客，且将春色醉流年。哇！佢同我作一个咁嘅，即系又对称又好好嘅诗词，我就即刻问阿 David， 喂，你写得好唔好啊？呢、這个阿 David 咧就话：哇，犀利啊！好好喎、啊。不过咧，即系有啲。当然啦，佢专业啲啦，佢就话喂，有啲字句啊，即系平仄咧就唔系好符合喎、啊，所以咧佢就提议有啲即系改善一下。咁啊，咦，咁样啊，好，我就再问，即系用阿 David 嘅问题，就话有佢缺乏咗啲嘢，可唔可以改改咧？咁样，佢真系即刻又改调整咗啦。跟住咧就系、是、即系佢仲要解释埋。即系侧平侧侧平，咁佢话明个韵啊，先音咧系配翻嘅，咁咧就配到啱为止。配到之后咧，跟住佢就要解释翻。哦、啊，佢话一水婉如入碧天，轻舟荡漾柳含烟。何须问我身为客，且把春光最识年。哇！佢直情即系将嗰一个句子咧，同我即系调翻正翻啲位咁。哇！系阿 David 咧答翻出嚟，哇！你咁样直情系即系用个 AI 啊，同我即系对比嘅啫，咁讲，即系几乎即系 challenge 我咁讲。我阿 David， 我唔系攞嘅咁嘅意思。嗱、啊，我话咧，佢就话：，老师啊，你而家将我同 AI 嚟较量，我系退休后嘅人啊，即系去即系玩嘅啫。啊、就而 AI 咧讲嘅咧，就有佢嗰个讲法嘅啫。吓、啊，咁即系以后咧就即系再同佢对斗咧，真系好难喎。用电脑已经可以同佢做到咯。因为阿 David 就我都唔够佢加量啦，我都要投降啦。咁讲，咁当然啦。我话嗱，其实 AI 唔系去挑战你，吓、啊，其实咧我哋利用 AI 咧系一个大数据 ，AI 唔系。特别叻嘅人，同我哋嘅即系诗词歌赋就唔，佢点解会多丰富啲咧？啊，其实 AI 里边咧，佢都系揾大数据啫嘛。啊，佢嘅大数据咧就喺网上，所以你写嗰啲平平仄仄啊，嗰啲字啊，嗰啲咩不论五言绝诗啊，七言绝诗嗰啲，佢你只需要咧，佢嚟讲咧，佢喺个大数据抄啊。即系我哋咧，其实我哋学诗词歌赋。都是跟以前的师傅啊啲老师佢就即係攞佢嘅经验睇好多经验嘅嘢呢就将佢呢就即係活化佢就将佢呢就睇下点样去写嗰啲文章啊写嗰啲诗词嘅。啊其实都系一个数据。啊只不过呢即係佢我哋点解唔够叻呢就因为我唔够呢啲数据嘛。AI 就唔系啦。佢自然所有即係你所有嗰啲以前诗词歌赋呢佢会一个抄同埋佢点样对比有晒度，所以咧，其实咧，我觉得呢个咁嘅 AI 咧，系帮紧我哋吓。佢、啊、因为我哋人脑嘅资料可能我记唔到咁多嘢，或者攞唔到咁多资料。我哋嗰啲师傅啊、老师咧，就系佢点解咁劲咧？就是、因为佢睇得多书咯，系抄嗰啲资料有咯。所以有时咧，你提出嚟之后咧，佢系谂下嗰啲资料，咁啊要 match 对到啲嘢咧，佢写出嚟咪好靓咯，系嘛？所以即系其实咧。只不过是一个老师他的认识知识的东西多的你变了来讲呢你就要听他讲什么。现在我发觉死火了。这老师其实都开始慢慢咁即不够人砌了。啊很多时候你不需要问师傅你可以上网自己找的了可以抄到。啊即所以呢其实律师啊医生呢就开始被利用即系运用呢个 AI 嚟帮佢嗱，唔系俾 AI 淘汰呢、这个，即系大家要知道 ，AI 只系一个我哋嘅帮助嘅，好似查下数据，有啲病理，咁如果有个 AI 之后咧，佢会好快、好快速咁将嗰个问题攞出嚟，然后可以咧提出嚟点样去有去因为攞翻佢啲经验，话翻咧实质实你啲咩方法，咁当然最后尾。咁又靠我哋人类个脑嚟判断应唔应该做，即系譬如你去到医生，个医院里边影张相个病人， 同埋俾啲病歷俾佢睇，佢咧就應該用嗰個大數據咧會抄啦，啲啲啲啲啲啲啲啲，嗯，佢可能有呢樣嘢，嗱，咁咧，你死啦，個醫生冇用咯，唔係，因為咧你呢啲數據咧就俾一個醫生嚟參考，個醫生睇完之後，即係佢憑佢有啲經驗咧，咦係喎，可能我睇漏呢樣嘢喎，或者係咁多咗呢樣嘢喎，咁攞咗啲資料之後咧，佢再去分析。再可能再問多少少嘢，咁變咗嚟講咧，啊，我哋個風險少咗啦。即係有啲人病人咧，以前咧一味靠估啊嘛，一斷估啊真係冇痛苦。但係問題嚟啦，斷估之後咧，有時判錯症啊咩都有噶嘛。依家咧多咗個 AI， 其實就我哋判症咧就準成好多啦。即係有時咧，每一個人嘅基本背景嘅知識咧，可能偏咗一邊，咦另一邊你唔知嘅。但如果多咗个 AI 咧帮手咧，我哋就会比较平均啲，同埋咧快捷好多。即系有时抄啲嘢咧，我都话啦，好辛苦噶。以前我就抄嗰啲，即系譬如搞量，你又要哇又要上网抄咗啲资料 ，copy and paste 砌完之后咧，跟住先至再对翻啲嘢，系好复杂嘅。依家我都话啦，我去旅行，唉，实在太舒服啦啊！咁只需要咧，我就问 AI， 喂。我而家咧就去英國啊，七日去倫敦啊，七日去愛丁堡啊，中間嗰度咧乜乜乜咁，即係佢會已經將我個行程編好曬，同埋佢介紹我去邊度旅行，去邊度觀光，邊度好睇，哇！即係慳咗好多時間，幫咗我哋嘅，所以其實我哋一樣咯，即係好好運用到 AI 咧，其實。就好有用，即系如果我细个嗰阵时有呢啲咁嘅 AI 帮手咧，我觉得而家即系冇咁头痛啦。啊，想当年我哋去抄啲资料几辛苦，啊，读大学要抄图书馆排队去抄，抄咗之后咧上网抄到嗰本书啦，咁咧就即系行到上上嗰度，嗰本书唔知唔见咗喎。原来有啲学生好蛊惑嘅，将嗰啲书咧就摆埋一边。就唔會擺喺信住，因為通常嗰啲信架嚟擺噶嘛，佢嗰啲特登擺到某啲地方，咁佢到時借書啊，容易攞翻咯，咁唔啱噶嘛。但係有呢啲咁嘅人咯。但係問題嚟啦，我睇完一本書，原來咧我實際上要攞嘅資料可能攞三兩行嘅啫，啊，好嘥心機，好嘥時間先得到，啊，仲要即係你要揭有一個股，係即係譬如我嗰陣時做個 project 真係好痛苦啊，嘥好多時間，依家唔使啦。你自然針對性問啲咩問題，佢就答你嚇、啊。有啲人哇用 AI 咁嘅嘢唔使做嘢啦咁，但係 AI 係即個數據就好清楚。佢當然我哋要判斷，有時啲數據咧有真有假，因為上網噶嘛，有啲人亂咁掉垃圾落去，佢就照執啲垃圾類似嘅掟俾你。咁變咗嚟講咧，即係都有咁嘅風險。但係當然啦，有冇 filter 同埋各方面咧，咁又要加上我哋嘅。知识来判断来决定。好，休息一阵。

0: 好啦，翻返嚟 Two Chip Brow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嗱，今日讲嗰个 AI 咧，其实头先讲咗啦，识听人讲嘢，识写文章，识翻译，啊，睇图片，可以生成一啲图片，嗱，仲可以制作影片。嗱，因为咧制作影片系比较复杂啲，所以咧就唔系所有嘅AI 都做到嘅。是有部分，而有一部分做影片呢就限制了，因为我觉得不是很喜欢，即是你影片已经黏了，但现在呢我发觉这个Meta AI 呢是任你做的，暂时无限这样叫你做，即是我做完这个因为很好的，有几个都可以用到那个影片的，有什么呢，有以前Crop 啦，可以做到的咁呢，我哋嘅 GROK 呢就好正嘅，咁將張相跟住我叫佢譬如跳舞，咁佢會將裏面嗰張相呢就會做成跳舞咁樣。嗰陣時試過就係做呢一個呢，就因為呢我個學生佢個先生呢就過身，咁呢我就運用一個 crop 嚟令到嗰、那個相啊，翻山，我嗰度做咗几样嘢噶，佢嗰个段片咧，其中有一张咧，就系佢两公婆凑住两个女，好细个黑白相嚟嘅。咁咧，我又将呢张相咧，就用 crop 就叫佢，我想咧呢两个小朋友都会讲嘢嘅，喐嘅，好开心咁样，锡佢，咁一讲之后咧，佢就变咗咧，即系两个女嘅。呢、这个即系个老公咧抱住个女咧，就个女锡佢，个老婆咧就抱住另一个咧就锡佢，一齐锡佢，即系嗰个好温馨嘅。所以呢样嘢就系利用呢、这个，大家知嗰阵时影相黑白相嚟嘅，点会即系嗰阵时都冇话即系亲子亲女咁啊，会做呢样嘢嘅，就系、是、其实利用嘅 AI 咧。将冇可能嘅变好可能啦，即系根本系一张硬照抱住佢，即系好平常嘅。我就利用 AI 令到咧成个气氛唔同啦，即系个影片多咗呢样嘢，佢哋都觉得好温馨啊！哇，佢个女原来咁细个嗰时锡佢嗰啖几好咧，系咪？就系、是、呢个其中一个。第二个咧，我就喺嗰个 AI 做啲手脚，就系佢一张相，即系其实佢叫永别啦。咁、即係通常我做一片我大概三分钟到啦嗰段片。咁其中最嬲尾嗰段嗰、那个相呢，我再加个 AI 上去。我就要嗰、那个即係亡者临尾讲 goodbye。咁简单啫。咁话係好震撼㗎。所以变咗嚟讲呢，成套片即係好普通嘅，即係你知啦，我日日都有睇㗎啦，去睇人哋。即係嗰啲喺個禮堂裏面放，即係由佢細個慢慢長大，長大之後咧跟住老啦，有啲係瞓埋個醫院咁樣。不過我提各位即係如果你想拍一啲咁嘅片咧，我覺得咧唔好俾人影你喺醫院幾廿歲老嘅時候個樣瞓喺度，我見到真係好肉酸、好醜怪同埋好恐怖啊！由细个好开心好靓读书识男朋友结婚生仔之后又凑孙，是啦，一个过程有啦。但去到最后尾呢，我见到呢即係可能冇相啦，就次次影住个老人家，咁呢一系瞓喺床嗰度，佢就侧住拿住个 selfie, 两个瞓喺张床嗰度，个脑呢老硬硬嘅。哇，我睇到咁样影相好唔掂喎，即係我觉得即係人生里面最后尾嗰刹那你咁样摆落去呢，係好唔尊重，同埋我唔想咁睇囉。咁最惨有啲影到呢，正即係病到瞓咗度插住喉咁影。哎呀，我见到都驚啊，根本就你唔好咁啦，做呢啲片係咪佢哋咁影啲片。所以呢变咗嚟讲，我同啲学生都有做嗰啲片嘅。咁做法呢就係攞佢细个读书嘅相，跟住到大个出嚟做嘢啦，做工程师有啲做得好高级嘅 manager 管理咁，睇到佢自己嘅成就，即係由细路哥变做你读书 啊，其实应该读书嗰度都可以影下啲学生、啲同学啊，跟住到出嚟做嘢，系即系同边啲同事影相啊，再即系其实仲可以加插一啲嘢嘅，譬如你边间公司你做得好耐嘅，嗰、那个我学生就即系做得好耐几十年嘅。咁其實可以將個公司鋪曬上高，即係知人哋嚟到睇呢張，哦呢度原來呢間公司做嘅，或者係邊間學校讀嘅，即係你會起碼咧，即係有個印象，即係人哋好似睇一段古仔咁樣咯。咁而家我見到好多都係咁，就咁影相啫嘛。即係話佢，哎呀，細個即係細個啲相，有時仲慘嘅啲，我記得唔係順序嘅，一陣老人家，一陣變後生，一陣變 B B， 一陣變，即係佢。亂咁即係將一扎相掟落去就咁放出嚟完啦，咁變咗嚟講咧係冇層次，同埋睇落去即係係嗰啲人追，哎呀有我有份啦咁，係咁多啫，即係睇唔到個故仔係點樣，所以好多時都鼓勵啲人咯。如果你係真係想做嘅，你就最好輯好曬啲相嚇，輯好曬邊個年份邊個年份，寫埋時間。咁好處咧就係你可以 scan 咗落去又好，或者 whatever 啦，咁啊即係起碼知道邊個時間做啲咩咩層次有曬。咁你到對方，你到真係哎呀，大家最撚尾嗰段嘅時候俾人睇，起碼都唔會睇到黑暗瞓，有啲成十分鐘啊睇到嘔嘅真係啊！最慘嗰啲係重複，唔係重複係即係一班人相、兩班人相、一班人相，就即係。木雞咁樣企曬喺度影相，冇意思嘅。所以變咗嚟講咧，我覺得揾一啲比較精少少嘅，譬如你去邊度旅行啊，你最難忘嘅，或者你即係同湊孫嗰時嗰個最開心嘅日子啊，即係你攞啲比較 critical 啲嘅，即係比較特別有意義嘅出嚟嘅。有時你影下，有時影到你傻樣啊都好噶，因為有時有啲怪怪地嘅相影出嚟咧，擺咗落咧。哇！嗰人即刻全場都笑嘅，即係其實係即係講真啦，睇呢片即係個個都係咁上啦，由細個轉好啦。嗱喺中途嗰度咧，你可以加插一啲嘢咯，可以加插啲 AI， 又用 AI 咁，其實 AI 幫到嘅。又話哎呀唔想用 AI， 有一個學生咧，我訂咗一個片俾佢生日，咁佢其中咧都係得兩三，即係兩三張係加咗 AI 之後咧。即係有一張咧，就開頭佢相咧就其實影一張相影得唔係好市正，即係啲位啊，我就特登攞個 AI 將佢個人個身再加啲後面嘅背景啊，加埋前頭應該擺啲咩咧，咁啊合埋一齊做出嚟好靚，好啦，佢就哎呀都唔係真人嘅，當然真人有真人嘅相，但係有啲 AI 咧，即係譬如影得唔好嘅，最簡單嘅例子，譬如我太太影我。啊！我嗰次我記得喺嗰、那個巨石陣嗰度，我叫佢影相，咩即係我即係拉住嗰嚿石，佢個角度影到都唔見咗嚿石，就影到我個人，即係表達唔到呢樣嘢咯。所以咧，我就最諗佢點做咧？相就照攞啦，跟住我另外啊，記住，如果你哋影嘅時候咧，去到另一個角度影張相，我影個石頭，再另外影個角度影，影咗之後咧，我就叫佢。将呢个相嘅石头咧就移翻个位，对翻我个位，咁样点啦？
1: 另外咧，仲有一个，譬如我哋两公婆坐嗰个荡千秋椅咧，咁搵完影又搵唔到嗰度，都冇乜人嘅。咁嗰次咧就系用呢个技巧啦。咁先影一张空嘅嗰啲千秋椅，跟住咧就影我哋两个啊坐喺千秋椅就 selfie， 咁 selfie。影出嚟就好近啊，同埋即係有行，我唔想影唔影到全身噶嘛，所以咧我影咗之後咧，跟住咧我就將呢兩張相就擺埋落去問呢個 AI， 我話嗱唔該將呢兩個人放喺張搖搖椅上煲咁樣，咁佢就整好快好短時間就即係將我哋兩個人就放咗個搖搖椅，影一張相擺個 pose 啦已經啊，佢同我擺埋個 pose 喎。跟住我話咦幾好喎、啊，譬如話我想要嗰個搖椅喐嘅蕩千秋，咁咪蕩住嚟影又得。佢已經一影出嚟咧，佢即係將佢做成一個生成一個影片咧。咁變咗嚟講咧，好似我哋兩公婆咧喺個搖搖椅係咁蕩下蕩下啊，幾好玩㗎！即係好多嘢咧，其實就即係有啲人覺得哇咁假嘅，但係你諗下，若果 即係你有啲嘢真係做唔到嘅，其實係某啲情況影得唔好，好似譬如有啲人合埋隻眼咁影出嚟咧，你再影影唔翻，咁咧其實而家 AI 咧都可以叫佢喂，同我擘大隻眼，又搞掂。仲有一啲學生就話：，我啲雀斑多一滯啊，我想將嗰雀斑去除嘅，又得。所以今次咧，我經過今次個中秋裏面做嗰啲相咧，即係好多咧，又即係譬如有啲講真啦，年紀都大啦，咁做出嚟都係咁，即係啲巢曬皮嘅去接出。咁但係咧，我話我想將嗰啲皺紋除咗去，又搞掂，除咗。戴太阳眼镜，我除咗个太阳镜啦。不过系戴太阳镜都提一提各位，即系如果你除咗个太阳镜咧，又睇唔到你里面只眼咧，咁你即系估啦，即系变咗只眼就唔系你只眼。所以最好咧，好似我戴眼镜，我有望到我只眼里边嘅嘢咧，佢都可以除咗眼镜，似翻我个样咁嘅。所以有少少技巧要注意，好啦。所以仲有嗱，讲翻呢个 AI 咧，佢除咗即系整影片咧，仲可以创作音乐啦。啊，嗰阵时有讲过创音乐嘅，咁仲有咧就帮你整理好嗰啲或者解释个资料。啊，最好就系佢识回答问题，好似老师咁教你咁，即系同埋佢会谂一啲方案题嚟嘅。好似我嗰次去英国，即系我话去边度边度，我话我唔想去嗰度，我想转个地方，方位就话去第二度嘅。咁佢話有兩個 option 嘅，咁樣就講另一個方向咧就好定唔好，同埋有啲咩睇，即係佢會即係揾齊上網抄資料咧，提供俾你，其實好方便咯。所以即係因為今次去呢個旅行咧，其實大多數運用到呢個 AI 係好多元化用得到嘅。好嗱，休息一陣先嚇。
2: There's so much happening at station sponsor North Ryde RSL. With free live entertainment in the Heritage Lounge and Marble Bar, Friday to Sunday, and low-priced ticketed featured acts in the club's auditorium each Saturday night. There are loads of free games and giveaways galore for members each week, together with the monthly mega draws. And with many quality dining choices, including the Riverviews Bar and Dining, Marble Bar and Cafe, Green Bar,Downstairs Bar and the House of Tong. Where? The North Ryde RSL, where community is our focus.
3: Get ready for a fantastic day of fun, entertainment and family-friendly excitement at the City of Ryde's iconic Granny Smith Festival 2026. There'll be all your favourite activities along with plenty of new and exciting attractions for everyone to enjoy. With more than 200 stallholders, over 500 performances and up to 1,000 locals taking part in a spectacular street parade, there's something happening around every corner. And of course, don't forget the dazzling fireworks that will light up the sky and bring this incredible day to a spectacular close. So mark your calendar and make sure you don't miss out. It's on Saturday, October the 17th from 9 a.m. until 8:30 p.m. right next door to Eastwood train station. For more details, search Granny Smith Festival 2026 or call the City of Ryde on 9952 822.
4: Triple R's breakfast programs are the best way to start your day. Keep up to date with what's happening in our local area with news, points of view, traffic and weather. Plus, loads of great music to get you going. Catch Hendo on Monday, Natalie on Tuesday, Lacey on Wednesday, Chook on Thursday and AJ on Friday. 7 a.m. to 9 a.m. right here on your local sound, 88.5 FM, to the world via 2RRR.org.au.
1: 好啦，翻返嚟 2RRR 88.5 FM 呢个节目系电脑新世代，今日主要讲系讲 AI 啊。嗱，头先讲咗啦，咁多软件有咁多嘅功能，咁每一个功能咧系边啲软件配合边样功能咧？听住啦噃，有几个即系常用噶啦吓。ChatGPT 我谂最 common 噶啦，佢咧就可以做咩咧？用途可以问答啦，答你嘅问题啦，同你写作啦，可以翻译啦。可以同你做圖片啦，仲可以做影片啊，同埋學習啊。影片記住，如果你冇俾錢咧，就限制，可能一日裏面俾你做10-20張， 啊、跟住再做咧，唔该你留翻第二日。当然你可以俾钱啊，俾钱就升级做 Pro 咧，咁啊做多啲就唔系俾晒。我太太买咗即系个 ChatGPT， 但系佢俾咧就俾好似俾多啲咁啫，就唔系全部嘅，都系有限制，不过就宽松啲咯。嗱、啊，第二个咧就系 Gemini 啦 ，Google 嘅 Gemini， 佢可以做啲咩？可以问答啦，可以同你搜寻啲嘢啦。啊、或者是那个 Google 的生态啦、啊、这个就特点就即是有五粒星来的。啊、还有、哦、因为那时没什么讲的，这个是 Microsoft Copilot。Copilot 呢主要呢其实我那时就是做一些画图啊那类的 office 的东西多的。啊、那时又试下做那些即是 PowerPoint 呢，那又是找他做的。啊、还有 Copilot。咁另外一個叫 Claude，C-L-A-U-D-E， 佢就專做喺呢個 AI 咧，係專係做寫文章嘅，同埋分析嘅。啊，如果你有興趣寫文章寫得好嘅咧，想利用呢個 AI 咧，嗱你記住用呢個 C-L-A-U-D-E， 佢就專係寫文章嘅。好啦，另外咧就我諗個個都好出名都知噶啦 ，DeepSeek 係中國大陸出嘅，所以咧佢其實可以。答你问题、分析问题，啊，同你即系翻译都得噶啦。但系问题就系佢做唔到啲图片，吓、啊，因为唔知难仔啦。即系 ChatGPT 可以，你譬如佢讲啲嘢会 gen 一啲图片嘅 ，DeepSeek 咧净系文字，你讲咩都系做咗文字俾你嘅。所以咧，即系有啲情况系做唔到嘅。好啦 ，Crop 啦 ，G R O K 呢个咧就系做影片啦，吓、啊，同埋问答啦，呢多咗啲。即係我嗰陣時就靠佢做影片嘅，但係而家咧可能多人用啦。啊，我哋用咗差唔多半年到啦，至一年啦，咁就開始就嚟問你攞錢啦。啊，唔該你，係你俾咗錢咧就會升級啦。咁知你出咧，如果唔係咧，係直情做唔到添。啊，即係入親佢唔該俾錢，所以最撚尾我都放棄咗，唔用佢。啊，我用第二啲軟件啦。啊，即係用呢個 Gemini 啦。啊。或者是一陣講嗰個叫Meta AI 就有用嘅，跟住就 Perplexity 呢一個咧，好似好正啊！因為有時上 Facebook 見到咧介紹 Perplexity， 咁咧佢係 AI 尋找啊，佢係做 video 啊，都得嘅。但係咧，我一開始入去咧，就開始入到去就要你就升 Pro 啊，唔係 Pro 添，直情你要俾錢。你先做到嘢，佢嗰啲好 powerful 嘅，做得好多嘢嘅。但系問題使唔使咧？咁我都放棄咗佢啦。好啦，跟住咧作曲啦。啊，我諗個個都玩過呢、這個 Suno 啊 ，S-U-N-O AI 嘅作曲啊，唱歌啊，又揾佢。我嗰時作曲咧就用呢個 Suno 咧，就好簡單嘅啫。你嗱，我會兩溝嘅，我會將啲文字，譬如我想作一個曲。做個 copy 好個曲詞嘅，我就自己寫咗一啲 point 嘅啫，即係唔可以寫曬，我未必夾得到啲聲音啊，或者係嗰啲韻啊。咁咧我就將啲寫啲文字，譬如我嗰次就去完咗嗰個魚市場，咁啊嗰啲學生就講話，魚市場啊，不如做一曲俾魚市場啦，啊係噃咁樣，我就即係講魚市場啊、地點啊，睇下周圍嘅環境，我就即係形述描述下，寫篇好簡單嘅文，係形容呢、這個即係呢個魚市場嘅。咁寫咗之後咧，跟住咧佢又會將啲字啊各方面同佢整理咗，變咗啲曲譜咁樣，可以唱嘅歌詞咁唱。咁佢咧就跟住嚟做，咁我就。跟住將呢個歌詞咧，就掟入呢個新奴啦。新奴咧就利用呢個歌詞咧，就各作曲啦。嚇、啊，你可以曲咧，你就可以揀，你可以用電子咪啊，或者你用吉他啊、鋼琴啊、鼓啊，即係你可以加啲樂器。你中意用憂鬱嘅音樂啊，定輕鬆嘅音樂啊，定即係勁音樂啊？定係即係好自然嘅音樂啊咁樣，即係呢個咧你自己揀咗之後咧，佢就放啲音樂就加埋啲歌唱落去嘅，有埋歌詞嘅，好正嘅。不過咧，我做咗幾次之後咧，我覺得就我自己咧，可能自己又未識搞 到咁深入呢？咁即係我通常聽音樂呢，我覺得多樣化囉。同埋因為我作咗即係利用新路作咗即係十幾首，都係男同女唱歌啦，唱粵即係廣東話，唔係廣東話，係唱普通話嘅。咁可以唱粵曲嘅，咁樣當然都係粵曲，即係唔係粵曲，即係粵語嘅。但係就我覺得即係仲爭啲囉，仲爭啲囉。即係唔同人真係喂人哋用心機去作嗰啲曲係唔同嘅。所以即係可能我即係冇特別運用得多呢，所以變咗嚟講呢，我就作作下我都冇音樂啦，都係上網 download 嗰啲歌好過啦咁樣囉。所以即係未入到咁成熟啊，但係就即係起碼吸引唔到我先啦，呢個一個問題啦。好，另外呢個 AI 呢叫 Canva AI， 就係專係做海報啊、簡報啊、設計嘅啊。我遲啲都 download 呢個試，做呢、這個海報啊有用呢、這個，我試一試先呢、這個。另外呢就叫 Google Notebook LM， 佢就專係閱讀同埋整理文件嘅。我呢啲呢兩個未用過，所以如果你哋有時間有興趣呢，都可以下載嘅，或者我重複一下啦。AI 助手 ChatGPT、Gemini、Claude、DeepSeek 係啦，問問題啊、寫信啊、翻譯啊呢啲學習嘅計劃咧、行程啊，咁啊啱曬啦。如果你想 AI 嚟搜尋咧，就去提議用 Gemini 啦，或者 Prosperity 啦，咁即係你可以問啊，説嚟呢個星期有咩活動啊，咁樣都可以問佢嘅。好，另外咧 AI 圖片用乜嘢軟件咧，就用ChatGPT 啦、Gemini 啦、Canva 啦，仲有咧，我諗都佢冇講嘅呢個係 Meta AI， Meta AI 都好好嘅呢個。我而家就好多時用 Meta AI 同 Gemini。Meta AI 咧，相片都得嚇，當然相片得啦嚇，但係影片就唔得嘅咯喎。影片就揾 Crop 啦、JOK 啦、或者 Runway 啦、或者 Klink 啦等等。咁我就影片我就要用個 Meta AI 啊。同埋呢個Dora 啦，Dora 呢其實

个 video 再改咧，修改咧，对唔住啦，冇啦。咁除非俾钱啦，咁咧又系咁讲啦吓。所以呢个咧就系、是、啊，每一样嘢都要收你钱嘅咧，如果唔系点搞咧吓？咁、啊、就诶、啊、有 AI 音乐啦，因为而家好多时啲Facebook 我见到好多广告啦，啊成日都讲，即系揸紧车嘅时候咧，佢就揾人作，即系揾 AI 帮佢作曲。我谂即系有间公司咧就话，诶、欸，可以将你心爱嘅嘢咧，可以作一只歌俾佢。譬如话你讲翻你哋啲日事啦，譬如我细嗰时咧，佢中意咧就即系同我去花园啊，摘花啊，或者系譬如佢中意某啲嘅手袋啊，即系你将啲特色嘅嘢咧写晒啲 point 喺度，然后咧就掟俾嗰间公司。嗰间公司咧就会同你执好啲歌词啊、整性啦，然后咧可以用你把声。啊，用你把声，其实都得噶，有啲软件都得嘅。咁可以将你把声录咗落去咧，变咗咧，你就好似呢只歌嘅歌词同埋你唱，即系有呢个咁嘅特色，都几好玩噶。因为呢样嘢咧就即系好感动嘅，即系自己唔识唱歌，点样可以咧就利用呢个咁嘅软件啊，即系个 app 咧，咁就可以将你把声。同埋嗰個啊音樂啊歌曲歌詞咧，佢歌詞可以配合翻你自己可能平時日事即係比較常用嘅嘢咧，你更加深入去聽落去。即係嗰個廣告講到咧，嗰、那個男人咧就喺個福女屋裏邊，跟住咧就佢話有封信，有嗰啲郵件啊喺個信箱喎、哦，叫佢老婆走出去睇。個老婆走出去一揭開，哇！原來係一啲即係。佢嗰個頸鏈啊，好中意嘅，即係其實咧，呢個係其中一樣咧，就係即係啲頸鏈啦。另外咧有一個例子咧，就係揸車。咁揸車嘅時候咧，即係好正常啦。我都放即係揸住車放音樂放歌噶嘛。一放歌，初初我個太太聽住，咦，好似唔同喎、啊。咦，聽啲嘢，好似佢平時日常生活佢講啲嘢嘅啲歌嚟，佢唱出嚟喎，一路唱，咦，佢聽到咦。原来讲翻我哋多年嘅嘢，又梗系当然啲，当然啦，系佢自然咧，佢即系 AI 同你加啲甜言蜜语，咁即系唱起呢度上嚟咧更加 sweet 嘅。咁变咗嚟讲咧，嗰、那个对嗰个 partner 一听咗之后咧，哇冧晒，好开心，跟住揽住佢锡添。即系其实系即系都系利用咗 AI， 又将你嘅即系你写嘅嘢咧就变成即系歌曲，咁唱翻出嚟。又幾特別嘅呢、這個都即係我覺得幾好嘅啊。OK， 好啦，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嘅嘞噃，咁遲啲再繼續講。OK， 拜拜。